我应该听不出这啥歌，但是听出来谁在为我们歌唱。这是腾格尔唱出的《武陵春》。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就在最近，歌唱家腾格尔推出了他的全新国风单曲，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武陵春》。这是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千古名篇谱曲并演唱的歌谣，以极具个人特色的苍茫嗓音解锁宋词演绎的全新打开方式。这首歌曲上线之后就迅速引发了各方热议，以苍茫豪迈的草原曲风深入人心的腾格尔，最近这几年啊，他的曲风早已经越发的多元化了。这一次呢，首度深情演绎婉约宋词，刚柔碰撞间造就风格反差，他厚重沧桑的独特声线将李清照笔下暮春凋零物是人非的细腻悲怆娓娓道来，让八百年间这个前朝古人的那种笔下的载不动许多愁的那种缱绻心绪落地有声的表达出来，让飘渺的千古愁绪也拥有了沉甸甸的听觉质感。丰富的视听体验也催生出网友的热议，有人说听完腾格尔的版本

离别开出花等相关的话题也是引发了网络的热议。有太多太多在外打拼的子女看到这个演唱版本，看到他们的表演版本，都无比的想念自己的爸妈，想起在老家的亲人。不要怕，不要慌，太阳下山还有啥。我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含韵的重新翻唱演绎。在有点慌有点怕的时候，你会突然想起谁，是哪个亲人，还是哪个朋友，又或者是哪个老师。

不要慌，太阳下山还有月光呢。张含韵为我们唱出的这首歌，以温馨治愈的故事感流行于网络。当然除了张含韵的版本，原唱的版本姑姑演唱，还有好多个快乐女生的演唱版本。我记得今年的五月份还有一个叫小叔子的演唱了这首歌，还入选了听见中国听见你当代歌曲创演活动2025年度优秀歌曲推选20首年度优秀歌曲。这首歌它的旋律很简单，它的这种吉他伴奏为主的旋律引发了好多的用户在短视频的平台啊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感想跟经历，也带动了自发创作作品。这首歌从站内传播到站外，到2024年的10月的时候，那个流媒体平台的榜单次数就高达156次，其中的歌词也被人民日报每日文摘引用，也鼓励着奔走在追梦路上的大家伙儿都不要慌张，总会遇到照亮自己的那束光。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荆棘，遇到很多的风浪，但是我们就是需要有一股子韧劲儿，来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好多好多年前的那个16岁的小姑娘已经长大成人了，她变得更有气质，更加自信了，她就是当年唱这首歌的快乐女生。那年的快乐女生超级女生她是亚军吧，是不是？是24年还是25年？那一届的冠军是不是安又琪？张含韵唱出这一种甜蜜的滋味。

大家还需好好的防范。秋假跟中秋国庆无缝衔接，杭州城区中小学生将迎来连续13天的超长假期。疾控中心表示，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新冠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跟2018年相比的话，下降了有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的态势。10部门联合发布消息，鼓励创办中小企业，带动更多耐心资本投向种子期、初创期中小企业。上海多家银行明确，1991年前出生的人不能新办理40年期个人房贷，存量房贷延期有上限。梅姨年龄首次曝光，70岁左右，不到71周岁，律师称未满71周岁可适用无期和死刑。武汉大学通报，一名教授遭86页 PDF 长文举报，学校已经启动调查。河北保定的一家常常在这个班级群里头晒公职，让老师关照，一个家长做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官方通报情况属实，将处理。联合国确认，目前已经有133个国家完成缴纳2026年联合国国会这个相关的会费。美国为了保住投票权，仅仅缴纳了最低限额。德国讨论恢复每周40个小时的工作制，目前约有1/5的雇员为35小时工作制，其余为37.8小时。荷兰央行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加拿大转移到英国，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以应对准备。美国铸币局正式推出印有特朗普头像的1美元硬币，收藏者可以花154.50美元来购买100枚。美国纽约市长宣布将全面禁止8年级以下学生使用生成 AI， 保护批判性思维能力。美国1.53亿份驾照扫描件被挂暗网售卖，每3个司机当中就会有2个信息被挂，美房长的信息也在其中。早8:50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没人推着你走还能咬牙往前的这种自觉，比什么天赋都值钱。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我给你点个赞，你很牛，我们一起加油。今天此刻看来阳光很好啊，虽然多云啊，但是太阳出来了，阳光洒满全城。你们家里的衣物记得赶紧拿出来，多晾晾晒晒哦。今天、明天、后天，好多天，目前看来都不下雨。各位啊，赶紧来晒晒，接下来秋冬季，你有可能要穿上身的衣物吧。马上我们9月18号要出发，一众小罗号，应该有大概40个朋友，我们一路快乐前行。双飞的旅程中间还有一段双高铁的行程，我们去长春、长白山，去，对不起，我们大蓝鲸上的朋友们估计还好听不着我的一些片段，还有我为你放送的经典的老歌。好，接着要给各位再来送首歌谣，跟大家一起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大家来猜一猜，唱歌的人他是谁？他唱出的这又是什么歌？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头的朋友们，大家也都可以及时的给我留言，也多点点赞，多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也借由这位暖声歌王的这首歌，给各位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让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学习当中，大家每天都能抽着一份上上签。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

太阳女神来了，她说大家身体健康最重要，祝福耗子，祝福大家都能够做到劳逸结合，身体都棒棒的。谢谢太阳女神，平安喜乐，美好的祝福都送给我亲爱的各位小鹿号。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小罗号的这个账号里头的好多朋友来留言评论。王平说：“耗子，你是不是又胖了一点？你是多久没见我了？是不是我就不能穿浅色的衣服？浅色衣服就特别硬着显胖。还有就是浮肿，确实今天也很浮肿。昨天很晚了，真的是因为下午没怎么喝水，然后晚上。”就是有事儿很晚回到家，洗完澡之后就那么渴，就灌了一肚子的水。第二天早上一看啊，眼睛都是肿的。好，我看到慈如莲啊，他留言说是想要听一首好久都没听到的一个组合唱的歌，这就是凤凰传奇。好久没有在节目里播他们的歌了，是不是？哎，隔一段时间不播他们的歌，好长时间不去 KTV， 没有那个机会跟着这样的旋律动一动，还是有点想念的。咋现在身边都没什么人播这歌了？

0: 晨光吻过书页，字句载着暖意。晨读时间，慢慢读，轻轻品，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你好，我是朱浩，欢迎你这会儿跟我一起步入晨读时间，打开好时光。

还记得电视剧《六姊妹的故事》啊，往后边就发生了转折。何家喜被确诊为白血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几个姐妹接受配型检查，最终只有跟她闹翻的大姐何家丽符合条件。面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妹妹，何家丽选择原谅，答应为她捐献骨髓。何家喜呢，也开始反省，把房产证重新改回母亲的名字。曾经决裂的姐妹又在人生的变故中恢复了来往，手足亲情的复杂正在于此。有些兄弟姐妹从小形影不离，后来因为利益和责任渐行渐远。有些人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联系，却可能未来的某一天重新坐到一块儿。人在不同阶段，对一段关系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年轻的时候放不下的是公平，中年以后看重的可能是边界。曾经执着于一句道歉，后来也可能只希望彼此不再伤害。选择离开还是重新联系，没有统一的答案。重要的是遵从当下真实的内心，不是被一家人必须和好绑架，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骨气拒绝一切缓和的可能。无论关系亲近还是疏远，兄弟姐妹来往时都要注意以下的几点。第一，不要帮助当成，就是不要把帮助当成义务。手足愿意出钱出力是情分，不是谁出生在同一个家庭就必须为另一

个人的人生托底，接受帮助要有回应，无法回报也应该表达感谢。第二，涉及到利益，尽早把话说明。房产借款、父母养老和医疗费用都要明确谁出钱谁出力。亲人之间谈清规则，不是计较，而是不让含糊的账目变成日后的心。爸爸

2023年我追看了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叫做《生生不息嘉年华》，陈楚生在这档节目里头翻唱了一首《一封家书》。前面的真人秀环节彩排的时候，我看到他一度因为沉浸在歌曲情境当中，很难完整的唱完这首歌。现场演唱的时候也是情感投入非常深。何炅指出他演唱的时候手在颤抖，陈楚生回应说，在整首歌里面唯一改的地方就是把原歌词当中的广州改成了北京，以增加个人的代入感。那这一次的演唱被光明日报等媒体评价为唱出了对家乡的眷恋，更是唱出了无数儿女的心声，也感动了众多的游子。陈楚生的演唱以朴实的语言和细腻的歌声传达出对家庭亲情的真挚情感。这首作品在2023年的时候温暖了我的心。今天这个早上我们在听到陈楚生的这个翻唱版本，又是否深深地打动了你的心呢？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早9:52陪你在歌声里回到我们朝思暮想的老家，去串个门，逛逛街，去看看老家人，去问候一下我们的亲戚。

0: 这是张杰跟易烊千玺在有一年的春晚的舞台上所唱出的《千姐》。
1: 耶稣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火迎来了隐藏在海岛上的大批希腊军队，他们飞快地冲进了特洛伊王宫，一刀割下了老国王的头。斯巴达国王冲进了海伦的卧室，把那个与海伦同居的特洛伊将领一剑刺死。美丽的海伦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泪流如雨。斯巴达国王强劲有力的右手顿时松弛下来，当的一声，宝剑落地了。希腊士兵到处叫喊，杀呀杀呀。斯巴达国王满脸羞愧，从地上拾起宝剑，箭头又对准了海伦，然而却始终举不起手来。联军统帅阿伽米隆看到这种情形，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饶了他吧，弟弟。斯巴达国王就扔掉了宝剑。十年的战争结束了，特洛伊城成为了一堆瓦砾，男人们大多被杀死，妇女和儿童大多做了俘虏，被出卖为奴隶，金银财宝装满了希腊将领的腰包。几千年过去了，木马计的故事一直在全世界流传着。原先它是用来歌颂希腊英雄的，后来人们只记得木马在骗开城门当中的作用，因此特洛伊木马现在也成为打进敌人心脏的战术，也就是挖心战的代名词。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台，您上耳听吧，
2: 曲苑城正在直播。
3: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4: 说句老实话呀，要不是这栏目开播呀，我就不来了。岁数大了，86了。我妈妈不让来呀。我妈妈说了，你那么大个姑娘，你万一到了晚会现场，你让她秃子侯耀文相中了咋整啊？你这种。啊，不来怎么还来了？不瞒你说呀，趁着我妈妈去看我姥姥，我就偷着跑来了。哎呀，这最近喜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呐！我们老闺女呱唧，哎嘿，给我生个大胖孙子，还没出满月呢。你说我这当姥姥的得过去瞧瞧去呀、啊？就是道太远呐，到了。我说小燕儿啊，小燕儿。
5: 哎，谁呀、啊？妈，您怎么来了？
4: 这生个大胖小子是喜事，我不来看看呢？
5: 妈
4: 啊，
5: 生这孩子我可遭了罪了。
4: 妈妈，我生你的时候也一样啊。
5: 这孩子个儿大，
4: 不是你生下来个儿也不小啊，8斤多呢。
5: 这孩子生下来比我个儿大，
4: 那还能有多大？快抱住我瞧瞧，
5: 妈。您等着啊，好。
4: 8斤都不小了，一颗的孩子还能有多大呀？
5: 哦，走，咱们让姥姥瞧瞧去。
4: 哎，快让姥姥我抱抱，嘿嘿，抱一抱啊，抱一抱。抱
5: 妈，快看看您外孙子。
4: 我的妈耶！
5: 快起来！
4: 妈，你怎么了？我说这是我外孙子
5: 啊！
4: 哎呀，我还以为你把他爸爸推出来了呢。
5: 那你说呢？
4: 来，宝宝，咱们让姥姥抱着玩玩。我抱他玩玩，玩完了我也就玩完了，玩不了哎。
5: 妈，看你外孙子长得多可爱，给姥姥笑一个，笑一个。
4: 大小子还挺喜庆的，
5: 来，让姥姥给买啥东西来？
4: 说这孩子咋个扔嘞？
5: 哎，妈，他都多大了，你还给他玩这个？
4: 越磕这孩子还是玩啥呀？
5: 该玩电脑了。

0: 乐的孩子玩电脑啊。
1: 您知道您外孙子现在什么文化程度吗？
0: 他还有啥文化呀？
1: 相当于高中一年级了。
0: 你胡说八道，他什么时候上的学呀？
1: 刚怀着他的时候就开始让他学文化
0: 啊，
1: 那叫胎教。
0: 胎教，
1: 人家说胎教一个月等于上一年学、
0: 哦、
1: 我怀着他十个月那可就是十年寒窗啊。
0: 我们这孩子真有苦，十年寒窗没受苦，就是没见过老师面。
1: 我们娘俩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初中毕业了。
0: 我就不信这么点孩子他能懂事儿、啊、
1: 来宝宝。
0: 李二啊，这你们家还养着猪呢
1: 啊？说什么呀，我们孩子睡着了，
0: 坐着动着。
1: 醒醒醒醒、啊

0: 音乐练舞蹈，稍一疏忽他就偷懒。
1: 有这孩子还能跳舞蹈啊？
0: 早期教育嘛。哦，知道您外孙子现在练什么吗？
1: 那我哪知道啊？
0: 练跳水。
1: 跳水？
0: 向后翻腾三周半。哦，我们打算拜熊泥为师。啊，人家叫熊泥。啊，我们叫熊猫。
1: 你们大伙瞧瞧啊，就这大肉墩子，要是练跳水，万一那屁股先着地儿，不疼？一池子水还不甭着三分之二去？
0: 来，宝宝，给姥姥跳个舞，妈妈给你伴奏啊！
1: 来，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别老跑气了你，
2: 爸爸爸，
1: 行了，别跳了，别累着。丫丫啊，孩子他爹呢？
0: 啊，给他买钢琴去了。
1: 哟，这小狗胖的跟猪蹄儿似的，还能吃麻糊呢？
2: 看你说的，
0: 我们家教都挺好了。哦，先练柴可夫斯基。
1: 不是你买了钢琴就练琴得了呗？还练啥司机呀？
0: 啊，不是司机啊，是司。哎呀，跟你也说不清楚。
1: 呀，孩子，家人，啊，这孩子嘴得直哆嗦呀。
0: 给个抱抱，来来来。要钱给他买一套，妈妈给你报了个英语补习班，咱们现在上课去。
1: 不行，哎呀，
0: 来，宝宝，
1: 孩子还小啊，
0: 妈妈说教育孩子
1: 能咋的？你瞅瞅，吓着了不是？吓死我了！
0: 缓过来了，缓过来，咱就上课去。
1: 走吧，宝宝，
0: 哎，孩子，哎，你都起来，哎呀，
1: 孩子，哎。
3: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
4: 木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时此刻呢准时来到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刻，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

0: 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1: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各位呢，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啊。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咱们的天气情况。
0: 哎啊，这个听说又有什么大风要来江苏了是吗？这个科罗网据说要来江苏发布大风预警啦，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啊，最近呢江苏气温整体不高啊，户外的体感是比较舒服的啊。
0: 我觉得对比童年来讲，现在的这个开学之后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的舒适了。我感觉好像已经很多年没有在九月初的时候感受到这种，哎呀，这个微风拂面的感觉了。
1: 让我不禁的想起了 这个14、15年前 这我开学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我记得9月份我来南京，然后这个刚开学前几天不是要先
0: 呢，你看整体这两天的风呢达到了4到5级阵风6级呢，还是风力稍微让大家的感受到有点，哎，这个风

0: 提到孩子的名字的时候，至少我所经历的，你像我们的同事，这个一肖家里不是有小宝宝嘛、
1: 嗯，
0: 然后包括有很多的他，这个我身边的人名字都是自己，
1: 嗯、
0: 对照着希望对于孩子未来的期盼、
1: 嗯，
0: 然后起的一个名字，又简单又好记。
1: 没错，
0: 我觉得还真的是这一个时代的写照啊，
1: 是吧？
0: 对啊，其实看到这个名字，我还前两天看到一条新闻啊，
1: 嗯、
0: 这个你知道现在大一的新生啊、
1: 嗯，
0: 这个家长的年龄层次有多广吗？
1: 啊？
0: 对家长的年龄，
1: 家长的你说
0: 没错。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咱们这个新闻啊，
1: 嗯、
0: 特别报道的啊，
1: 嗯、
0: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20后第一批入校了，
1: 嗯、
0: 对吧？家长从70后、80后、90后，当然70后在
1: 不是家长有90后现在的这个学，
0: 没错，甚至现在已经有00后的家长了，
1: 嗯、
0: 就正好00年的家长，然后现在孩子正好上小学一年级，
1: 嗯、
0: 对，然后呢，最大的年龄呢是家里面可能是二胎、三胎的，放周末疫苗接种的服务，
1: 嗯、
0: 推行一地一策的精准服务，还有数字赋能的预约接种全流程等等。那么这个疫苗的话呢，其实之前我也有关注过的啊，
1: 嗯、
0: 目前呢是把13周岁女孩作为目标人群的、
1: 嗯，
0: 大概也就是现在的初中生这样、
1: 哦、
0: 啊，这个年龄层次啊，
1: 嗯、
0: 那据医生的介绍呢，在感染 HPV 之前接种疫苗呢，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9到14岁的女性去接种后呢，抗体水平为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的功效。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专家还明确呢，双价 HPV 疫苗呢，可以预防约70%的宫颈癌。错过接种时间呢，也可以进行补种。这个现在呢，对于有很多成人有4价、9价的 HPV 疫苗，
1: 嗯嗯、
0: 同时呢，也完成了免疫的规划，不需要重复接种的。嗯。
1: 是的，那当然了。那最近呢，这个由于这个诺如病毒传染性强啊，它的呕吐会形成气溶胶，处置不当呢，也容易引发这种诺如病毒的传播。
0: 嗯，
1: 那学校呢也是会啊严格的落实晨午检的制度啊，一旦出现呕吐物，严格按照散、盖、消的流程处置啊。
0: 嗯、
1: 那这个患者呢隔离到症状消失之后才可以返回学校啊、
0: 嗯、
1: 所以说刚开学啊，各位家长还是要随时随地的关注到我们宝宝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况。
0: 对，
1: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小小观察员跟你来关注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嗯、一会儿继续的回来。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
3: 我们所谓的这个海星角，它的伤口会立刻被一层透明的薄膜给封住。封住干嘛？
4: 防止感染。
3: 防止感染，对。然后呢，这些修复大师就开始就是忙碌起来了。那么干嘛呢？就是能变成肌肉细胞，变成神经细胞、皮肤细胞啊，就像是你体内住着一个小小的施工队。
4: 啊，就是哪儿有漏洞、
3: 对，哪儿有漏洞，咱们把它补到哪里、啊，就按照原来的图纸，一点一点的盖啊，就把一个新的万族全部都重新的盖起来啊。那整个过程呢，很多人说要持续多久呢？这要看海星它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环境。那有些小的海星，那它可能几周就长好了呀。而有些年长一点的海星，可能需要一年。那有趣的是，如果切下来的万族当中还连着，就是。海星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中心，那个我们叫它什么？叫它体盘。

0: 中间的部分，对，它甚至能自己长成一颗全新的海星，这就是为什么说有的鱼民把海星切成几块，然后再扔回海里，反而会让它们变得更多了。那么海星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其实在海洋里面呢，海星有很多的天敌的，你比如说大鱼啊，海鸟啊，这个海獭啊等等的，当敌人咬住一条万族的时候，海星就会自动断足，就像是壁虎断尾，对吧？就是进行逃跑
1: 一样，断掉的腕足呢，就留给敌人当个零食吧。他们呢就会自己悄悄躲起来，然后慢慢的去长出新的。这种能力呢，也让海星成为了海洋里的，你别看它慢啊，逃生大师啊，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啊。对，那说完了海星，咱们再来看看这个为什么说动物界的爱因斯坦是谁呢？是乌鸦啊。为什么？为什么呢？
0: 如果
1: 你看到一颗乌鸦在马路上，你正叼着坚果往地上扔，你别惊讶，那可能是这个这只乌鸦
0: 正在做实验。是的啊，这个会使用工具的鸟就像乌鸦啊，非常的厉害啊。科学家发现呢，这个新克鸭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乌鸦，它会让可爱的河狸啊，
1: 是的，那河狸是它可以说是动物界里面最厉害的建筑师了。它可以用牙齿来切断树木，然后用泥巴和石头来砌墙，能够在河流上建起一座座大坝。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他们为了要一个安定的家。
0: 没错啊，河狸呢，建水坝其实是为了把流动的河水变成一个平静的池塘，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在池塘的中央用树枝啊还有泥土去堆建一个水上的小别墅，就是他们小小的河狸窝。这个窝呢，它的入口是在水下面的，因为这样的话可以防止一些天敌，比如说狐狸啊狼啊这些天敌闯进来，所以呢，他们是入口在水下，到了冬天呢，水面结冰的时候

太俗了或者怎么样，那只是我听到的这首歌嘛。那如果你找我录口琴的话，也是我拿到，我经常其实我会有一些就是自己拿到的一些小样，并不是自己喜欢的这种类型的，但是人家找到我了，那你就得按照，你就不能有自己的这种

是九度左右。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梨园漫步，我们主打单元的是周末点戏台。我们稍后呢将开通热线，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京昆月夕阳，黄梅槐户，大家都可以在点播当中来进行现场的点播。好，稍后我们将开通热线，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那么今天的是周末，明天呢就是双休日了。江苏呢和南京呢可以说是近一段时间呢是好戏不断哈。今天晚上南京文化艺术中心的南京市越剧团70周年团庆首场越剧《柳毅传书》将精彩上演。那么星空剧场的上演南京黎庆黄梅戏剧团的《女驸马》，还有苏州狮山大剧院上演主角同款秦腔专场《吹火绝技》的现场看。明天晚上的南越团庆越剧《血手印》依然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的上演，王航娟、李小旭联袂主演。南京星空剧场继续上演黄梅戏《春江月》，常州大剧院上演西剧《香罗记》，还有无锡大剧院上演秦腔专场，杨生娟、齐爱云等梅花奖名家的领衔。那么星期天下午呢，就是后天，江苏省昆剧院兰苑小剧场上演《世说新语之驴鸣结发》，苏州开明大戏院上演沪剧《大雷雨》，还有南京博物院老茶馆这两天下午呢西剧连演。下周三紫荆京昆艺术群艺会呢即将开幕，15朵梅花18台大戏，好戏不断。梨园漫步，欢迎大家走进剧场的来看戏。好的，我们的热线稍后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2584455511、844-55-5522，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

那么刚才有一位楚先生想点播一段的，同样也是十八相送哈，是粤剧《梁祝》当中的十八相送，他想听这个陈飞和吴凤花的演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安排两位的演唱。

字不口，下次。

0: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这是一段的《长亭送别》，这由戏剧名家王兰英和我们的一位著名的，可以说是冰冰腔的创始人王冰冰为大家共同演绎的。那么时间到了14:47，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呢来欣赏一段京剧《沙家浜》当中的这段智斗，是由洪雪飞和马长礼、周和同为大家演绎的，这也是应我们的一位赵先生的要求安排播出的，我们一起来听。
1: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2: 你笨的是他，想当初招子的队伍

副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
1: 也为了缅怀三天之前刚刚永远离我们而去的何勇，我想今天的风从东方来的音乐人物，就让我们做一期摇滚专题吧。今天的专题，今天的音乐人物是属于黑豹乐队，是从黑豹乐队的一张实体 CD 开始说起，开始听起。这张唱片是黑豹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就叫做黑豹。这个专辑的主唱正是后来和何勇并肩站在红磡舞台的窦唯。一张旧 CD 串联起90年代我们中国摇滚的风起云涌。朋友们，无论你爱不爱摇滚，无论你

0: 知不知道何勇或者是窦唯黑豹，但是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摇滚 CD 黑豹，走进黑豹乐队的这张第一张同名专辑，串联起90年代中国摇滚的风起云涌，同时也让我们回望吧，回望那个滚烫而又充满遗憾的黄金年代。
1: 每周一位音乐编棚，带着你的旋律跟我来，
2: 每周一期。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记得你。
2: 在中国发行，正版销量达到了150万盒，最终正版销售近300万张，海外销售近100万张，成为世界上专辑销量最多的华人摇滚乐队。刚刚说了，随着专辑的推出，专辑当中的那些单曲也是大热特热，其中单曲《无地自容》也是以电吉他的段落成为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品。直率、天真、狂野、激情，也许这就是我们曾经的青春，曾经的你我。黑豹专辑当中的音乐融合了重金属元素和流畅旋律，电吉他的编排简洁、简练、有力。部分歌曲的创作过程略显仓促，录音机间呢，其实仍有歌词未完成，需要即兴填充。专辑当中，窦唯担任了主唱时期参与词曲创作，他担任主唱，并且参与了部分词曲创作。他的嗓音特质和乐队成员李彤的吉他独奏构成了专辑的标志性的风格。同时，无论是专辑还是专辑当中那些大热的单曲，都对我们中国大陆的摇滚乐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风从东方来，继续节目的下半场，和子君一起听听中国摇滚，中国声音。
3: 每周一位音乐编棚，带着你的旋律跟我来，
4: 每周一期娓娓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变迁。

0: 经历有所不同，
1: 情感各自精彩，
0: 来的都是客，
1: 回味自然来。
0: 音乐人物，
1: 音乐情怀。
2: 音乐人物，音乐情怀，和子君一起继续听黑豹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黑豹》其中的单曲《脸谱》。不过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让我们的记忆回到1994年香港红磡的那个夜晚吧，那是我们中国摇滚永远的记忆。舞台上，窦唯沉静疏离，何勇热烈张扬，台下数万观众沸腾欢呼。那一夜，无数人以为属于中国摇滚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但是繁华落幕之后，命运各有归途。何勇的人生其实充满了坎坷，常年受病痛的困扰，所以他渐渐地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如今斯人远去，我想我们不管是今天还是之后，我们念起的这个名字，无论是何勇还是黑豹，我想我们怀念的不仅仅只是一位歌手，一个摇滚音乐人，更是那个敢呐喊、敢赤诚、敢把真实写进歌里的时代。黑豹乐队，怕你为自己流泪。当然，回到我们手中的这张 黑豹的第一张 CD 唱片里的每一首歌，其实都承载着我们一代人的青春。怕你为自己流泪是一首温柔的告别，摇滚不只有喧嚣，也有不舍、感伤。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的确是由着今天我刚刚刷到的何勇离去的消息，中国摇滚人何勇离去的消息。但是有人离开，也有人不断的到来。何勇走了，但是钟鼓楼的三弦儿依旧在回响，黑豹的歌声依然能够触动今天的听众。朋友们，摇滚从来不仅仅是激情，它也容纳遗憾、伤痛，也安放柔软的情感。我想这就是90年代摇滚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馈赠吧。一张旧 CD， 一段旧时光，朋友们，就在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当中结束本期的风从东方来的中国摇滚老声音，喧嚣与回响，从黑豹 CD 回望90年代摇滚，让我们纪念何勇，纪念中国的摇滚青春时代。愿那些滚烫的理想永远留存在旋律当中，朋友们，我们下次再会。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是指月光，也指月光下的那个黑人男孩。在月光之下，他们可以是柔软的，可以是真实的，不必扮演社会期待的那个强硬的角色。所以月光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平等地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无论你在故乡还是异乡，无论你是谁，此刻抬头，我们共享的是同一轮明月。来听到这首 Barbara Lewis 的 Hello Stranger， 这歌出现在电影的海滩场景当中，温柔的就像一声叹息。我很想把它送给每一个在月光下感到孤独又渴望被看见的你。

请诸君放心，台州亦是吴越王土，诸君皆是前世子民，纵使九郎君有误会，我与魏司马也会为诸君开解消事。

0: 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
4: 是让他去知道哪些东西我先接受，然后之后再判断，这样他是这么一个切入点。
5: 所以就说能多看一些美好的，或者多看一些比较高品质的演出也好啊，展览也好啊，
4: 对，
5: 他自然就有这种辨别能力了，
4: 对，
5: 而不是要很生硬的告诉他这是美的，这是丑的，
4: 哎，对
5: 吧？
4: 对，
5: 没有这样的一个非黑即白哈，
4: 对，
5: 而且每个人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认知和界定，
4: 对对对。对，
5: 那现在您所从事的是给孩子们做一些美育的工作，那在此之前呢，其实您也接触过很多，比如说刚刚讲到的设计啊，其实这都是和艺术也是相关的，包括您本身也是一位独立艺术家，也是一位策展人。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您从原先单纯的做设计慢慢做了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4: 这种事情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其实它没有具体的规划，
5: 就顺其自然。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人生都是这样子。
4: 对，它其实没有什么规划。那说我从小要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厨师呢。
5: 我女儿小时候的梦想是当收银员，因为她觉得要买一些玩具好玩的东西都要先经过收银员这一关，所以她特别想当收银员。所以就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一个机遇。
4: 对，它不一样。我们一开始呢，之后实验室做一些文创，那么文创这种东西它很迷嘛，我们做设计它这种东西是很迷，就像美各花入各眼，我们作为设计师有设计师的语言，那么呢艺术的高度可能够不到，但是每一位设计师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这个东西是倾注了我的心血的，没有一位设计师说觉得我自己的东西是不好的，
5: 不然也不会拿出手了。
4: 对
5: 吧，
4: 然后如果说不好就是你不理解。就是你不理解。
5: 就你不懂我。
4: 哎，你不懂我。但是其实不是啊，我们设计的东西是要给别人用的，是让大家去欣赏的，对吧？那么我不能，我设计的东西只有爸爸妈妈说好吧，只有我自己说好吧，是吧？那么呢后来呢我们就开始想说，我们是不是要不能这么固步自封啊，当时我和几个朋友我们说不能这么啊，那么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拿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切入点呢？所以呢我们孩子们的绘画，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接触到了原生艺术。原生
5: 什么叫原生艺术呢？
4: 原生艺术呢就是宽泛的说就像是这个孤独症的孩子。那么呢文老师你之前也做过就是孤独症的孩子的
5: 视频，对对对，一些活动，
4: 对
5: 对
4: 对，所以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群体嘛，对吧？那么上帝给他关了一扇窗，那么肯定关了这个门，那肯定打开了一扇窗，那么发现他们在绘画方面呢，很多原生艺术是有天赋的，对吧？他们对于颜色的搭配啊，有些东西我们可能要经过了很多年的去学习啊，可能要去背色卡啊，我这个有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是有固定搭配的。那么他们
5: 天生就有这个敏感度，
4: 他们对天生有敏感度，而且很多东西教科书上没有的，他们自家就做，也没有人教过他。那么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些孩子的东西把它去文创化了，那是很多年前就开始做这个事情。然后还有包括孩子们去绘画的一些，像一些博物馆，那他也很开放。那么他拿了一些馆藏的一些文物啊，或者一些藏品，那就让孩子们照着画呗。那么我们画出来的东西啊，成年人画出来的东西，因为我们被条条框框给框死了，我们会按照严格的技法，按照严格的去复刻它。
5: 就是太阳一定是金黄色的，
4: 对，那肯定这个行为是错的嘛。
5: 因为你的作品，它可能是会让更多人会看到的，这样一个有。不叫传播度吧，但至少是说周边的其他的小朋友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周遭的一些人看到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4: 对，会一些负面
5: 的影响。这么理解，
4: 对对对，他就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对于他来讲，孩子不知道呀，你能说孩子错吗？孩子他没有错，我只是把我看见的东西展现出来，
5: 表达出来
4: 而已了。那么最后就会变入了跟我们一样的

0: 一个怪圈，你不懂我，你不知道我可能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那么你成年人想的是很多的呀，会给他赋予很多很多含义的。
1: 但是小朋友的世界就很简单。
0: 对啊，那么我们不如就刚才文老师你问我的，我们就不如在这个方面，哎，告诉他们我们的过往是如何去表达的。
1: 嗯，
0: 那我们应该去如何去表达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面我们可以去表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嗯嗯，
0: 等你成年了以后，你完全可以彰显个性。
1: 嗯，
0: 那么你现在还是个小学生，你还7到12岁。
1: 嗯嗯，
0: 那我们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
2: 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的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

0: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然后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施兆林老师。施老师先跟大家再次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哎，大家好。
0: 施老师应该也算是第一次很正式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对不对？
1: 对，
0: 以前虽然也来过很多次，但可能都是做活动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交流。
1: 是的。
0: 但是第一次以嘉宾的身份坐到我们直播台，心情如何？
1: 很荣幸，很紧张，因为我平时比较社恐，平时喜欢自己躲在工作室里边。
0: 嗯，
1: 对，
0: 因为施老师是一位设计师嘛，所以我会在想说，一般搞创作的、做设计的人，一般相对来说比较的向内一点，因为可能更多的时间你要留给自己。就像您刚刚说的，坐到自己的工作室，
1: 表达门槛不是降低了吗？现在有 AI 了吗？
0: AR, 对，
1: 现在有 AI 了，
0: 可以借助 AI 这个工具。其实我是觉得，在不同的时代。只是工具不一样。你看之前是用笔在纸上直接画构图，后来有了电脑，再现在有了 AR。 但是回归到最本质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所聊到的，你怎么设计这个东西，你有什么创意，你的审美是什么，什么样的颜色是得给 AR 输入这样的指令的，
1: 对啊，
0: 它才能达成。 是吧？
1: 对，是这个，是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我们俩都用 AI， 对吧？我们现在跟 AI 说话，我们生成出来的东西会截然不一样。因为毕竟学过设计的，他对构图是有理解的，
0: 嗯，
1: 他能清楚地表达，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在我的脑子里边已经成型了，我只要用语言去说出来。那么其实最难的部分不是 AI 生成的过程，而是在脑子里成型的那个过程。我先得明确的知道我要个什么东西，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很多人不知道我要个什么东西，这点是差异是很大的。这点上，我对于一个东西的表达，我要什么样的颜色，它在几分之几的位置，它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构图啊，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对吧？好，我们现在打开 AI， 然后我们看一下，你会发现它的风格现在有上百种了吧。
0: 嗯，
1: 我每一种风格能呈现出来的是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其实学过美术的，他心里都有数，他心里都会明白我要的是个什么样的风格。
0: 是。
1: 那么不明白的，他也会以后也会明白，因为他可以一个个试嘛。
0: 用多了，对，
1: 他可以一个个试嘛。
0: 知道了。
1: 但是说白了，但他也是一个学习的学习的过程啊。所以有时候开玩笑说 ，AI 会不会把我们的工作替代掉？我说，嗯，暂时不会把我们的工作不会把我们的工作替代掉。但是改图这件事儿，它的确是给我们节约了大量的这么一个
0: 时间，对，就提升了效能嘛。
1: 提升了效能，
0: 嗯。
1: 所以说，其实从美这个东西，说到美这个东西，说到艺术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一直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那艺术家都是大家会聊说啊，你是个艺术家。我们但是我们达不到那个层次。那真正艺术家，那是在我们心中，那是
0: 可能类似于像梵高一样。
1: 对。

我们是殿堂级的人物，现代的像包括柳传宗老师啊，像这种工业设计那种大神啊，那他们才是艺术家。我们就是一个设计工作者，我们设计工作者的内容就是我们完成别人 对我们有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完成我们这方面的工作给做好，这是我们的想法。那么在完成工作的这个同时，我们能有自己的一些艺术表达，我们能做出一些很好的，做出一些生活中的一些我想要的一些神像。我同事也养猫嘛，像我同事养猫，这时候艺术的长处就出现了。就是学过画画的长处就出现了，我同学养猫，他发了一个一张照片啊，我们的猫非常漂亮，对吧？这时候啊，这是好久没拿画笔了，我们就拿一个，我就拿着笔啊，画了大概半个小时，画给他给同事画了一张素描，这是猫画了一张素描。 啊，他那个猫叫福大，我们就写个福大，啊，10到0几年计划design by，啊，然后送给他，同事很高兴啊，对吧？这就是，其实学习。

0: 找啊、一个中国老太太问他，哟，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啊，当然了，他用的不是我们南京的方言，那是因为我也不会其他的方言，我也模仿不了他的方言。他觉得这个事情，他居然会觉得羞耻
1: 啊，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0: 对，他居然觉得这个，哎呀，他这个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出来了，这有什么好羞耻？这是文化自信啊。其实不能怪他，因为他不了解。
1: 他也在这个老人家也在他的那个年代的那个思维方式里边，
0: 那就是一个很少部分的一个人嘛。那么其实也就这么一件事儿，我们任何。

0: 本监长官这一来，旁边有一哨官兵就冲上来，
1: 谁呀？就是本地江州守备傅通的兄弟，他叫傅顺，这个人是马兵的都头。这马兵都头傅顺带领着50名马兵，就在这个监斩台的周围，负责维护监斩官的安全。这傅顺知道这个监斩官可不是一般的人，蔡九知府，这是蔡京的九儿子。无论从他的地位，无论从他的身份，跟一般的知府都不尽同。傅顺心想，我对这位蔡九知府要竭尽全力保证他的安全，所以他一看见李逵手中摆着大斧子奔着一冲杀过来，这傅顺指挥着手下这些马兵往上迎击李逵，快点，你们给我上下，把那黑小子一定给我拦住，要保住知府大人的安全。是，这些官兵催开坐马，他就上来了，结党李逵。傅顺是这么想的，今儿个我要是把这位知府大人这条命给保住，使他安全脱险，知府大人一定不能忘了我，救命之恩呐！岳王，我给您找一个退路。这傅顺拿眼睛东撒西看，这么一瞧，监斩台到后边啊是两份买卖，一个是粮站，这不就是一品香茶楼？一品香茶楼跟这粮站当家有这么一个小胡同。傅顺用手一指，知府大人，您就从这小胡同里边撤身走。好，知府大人在众衙役和傅顺的护送下就钻这小胡同，进里边来之后往前走，走到这胡同头这一看，坏了，胡同头这儿啊是一个小木头门，这木头门上写着几个字儿：厕所此路不通。嘿，知府一看，你说倒霉吧，我想在这儿走，这是死胡同，这堵头是个厕所呀。傅顺说，这不要紧呐，咱就从厕所里边脱身呐，您翻墙过去不就走了吗？哎呀，知府大人回头看了看，他还想从胡同口再出去，但是胡同口那儿人都挤成一个疙瘩了，知府就知道撤是撤不了了，只有从这儿走了。那好吧，只好进厕所了，快点开门。头前有衙役一推这厕所门，这厕所门呢插着呢，哎，这里边还有人啊。知府说，叫门，让他快出来。是，这衙役过来砸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门开门，快点开门。傅顺也过来，谁在里头呢？快点出来，我告诉你，知府大人到了。这一说知府大人到了，里边那门才开开，咣啷，这妞把这木板的门一开，知府往里边一看呢，差点没把鼻子给气歪了。这厕所里边啊不宽敞，也就3个蹲位，这里边站着6个人，挤挤叉叉像一捆柴火一样在那戳着呢。令知府不能容忍的是，这6个人都是他手底下的官差，站堂的衙役。知府心想，我说他妈的刚才一动手一揭法场，我觉得我的身旁边的人见少呢，感情你们都跑这厕所里边藏着来了，都不管我了。知府这气大了，你们这几个在这干什么呢？啊，这6个差役一看这是知府大人，怎么回事？方便完了，前一波没出去，后一波又进来了，所以就都挤到这儿了。老爷，您怎么

0: 抡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瞄准了富顺，这一箭就射过去了。这箭一出去，正赶上富顺呐，冲着王英喊了一嗓子：“好强盗，看我哪里！你往哪里跑？”你说哪里跑？这嘴正张开，这一箭正射到这嘴里，由打嘴里射进去，后边梗的箭头就出去了。这一箭进去，关住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了，那还能说得了吗？这小子子觉得一疼，啊！在马上再坐不住了，往旁边一摘尾身子，他这个身子倒下去了。倒的这地方可是太寸了，什么地方？就是矮脚虎汪英他们这一带啊。咱刚才说了，汪英他们搭了一个棺材来的，一动手呢，这棺材盖扔到官兵那儿去了。这一打仗的功夫，官兵把这棺材盖搭起来，呱，又给扔过来了，就扔在这棺材旁边了。他们把棺材里边的兵器都拿出来了，这棺材可就空了。棺材这一空，这富顺这一中箭，就在马上往下这一滚，咣，正掉棺材里。他这一掉在棺材里，矮脚虎汪英一看，兔崽子正对劲儿，梆的一下子一齐眉棍倒在前胸上了。富顺当时就觉得好像岔了气儿了，咣倒在里头了。汪英把他往里边一拽吧，来，把他盖上。白眉郎君郑天寿过来一搭棺材盖，咔，给他盖上了，盖棺论定了。王英把齐眉棍一摆，弟兄们撤。跟着王英的这一部分喽啰兵，随着他们三个人也往下撤，那几位首领也随着撤下。这么样撤退的速度可就慢了一些。尽管如此，他们往下撤退着，发觉后边的官兵和他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晁盖揣测，可能这些官兵们知道梁山好汉不
1: 是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0: 晁盖闻听探风的喽啰兵往里边一禀报，几千名官军由打江州城里边出来，奔着白龙庙这包抄过来了。晁盖想，事到如今，只有和官军是决一死，为英雄好汉带领着喽啰兵一起迎战官军。留下了那么20多个喽兵，就在白龙庙门口这儿和宋江戴宗待在一起。宋江戴宗不能再参战了，因为他们两个人身上有行伤，不便交战。晁盖担心呐，他们两个要跟着一起参战，万一有个闪失差错，再被官军把他们两个捉回去，我们众弟兄到此就前功尽弃了。晁盖没动，因为晁盖既要观察着官军的阵势，又要看着水上船只的阵势，两路的事情都得由他管，所以晁盖在这没动。这功夫黑旋风李逵摆着车轮大斧，这位是无所畏惧的英雄好汉，吵吵嚷嚷奔着官军那就来了。这些官军为什么刚才没追下来，缓了这么一段时间才追下来？原来呀，这位江州守备傅通看见众位梁山好没有捉住他们几个头，他们死了有多少喽兵？傅通说死了能有个七个八个的吧。我们官军死了有多少？官军伤亡过重，大约有200-300吧。好啊，我的好守备，你就是这么给我当的守备吗？嗯，现在我命令你立即点齐全城的官军，把这些梁山强盗给我追上包围，活捉他的首领，到此归案，不得有误。

0: 是。
1: 傅通让这位蔡九知府给申斥了一顿，吓得赶紧是重点队伍。这一下子点齐了2000官军，他这城中啊能有4000-5000官军，剩下3000来的官军蔡九知府给留下了。蔡九知府多个心眼儿，生怕这些梁山好汉在别地方转一圈再回来，他身边没有保驾的，所以留了3000人在他身旁。傅通呢带着这2000多官军重新开开城门，就奔着白龙庙这个方向追杀过来了。傅通一边追杀一边心里合计啊，这个蔡九知府好不讲人情，心想了，我兄弟傅顺为了保护你把命都搭上了，你还责怪我嫌我没抓住梁山首领，你这个人呐，是一点人情面子都不讲啊。傅通带着2000多官兵奔着白龙庙这冲杀过来了，他怎么知道众位英雄跑到白龙庙这来了，在道上打听的，他也算计到了，这一条路左边是大江，正面是官道，梁山队伍无处可走，所以他奔着白龙庙这方向包抄过来了。白龙庙里边梁山英雄全都出来了，黑旋风李逵手摆着这一对车轮大斧是直奔傅通。李逵看出来了头前骑在马上的这个人，这就是官军的首领，从他所处的这个位置，从他穿的盔甲看得出来这就是个头。李逵知道先冲这头下手，他摆着斧子往前这一来，傅通啊这小子心眼挺多，双手一颤，这条大枪一看李逵他认识，因为在劫法场的时候最突出的一个人物就是他，他在乱军之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这一对车轮把回合的时候，他往左怀里这么一带马，这马往旁边一带，马头往旁边这么一掉的功夫，花荣这剑可就脱了弦了，啪嗖，这一剑准正射在那马脖子上，这剑横着在马脖子上就给穿透了。这马挨了这一剑它能不疼吗？这马觉得脖项中一疼，那马可不像人似的，疼了之后自个儿还忍着，还在那表示自个儿坚强，他哪明白那个呀。这匹马觉得一疼，俩前蹄一抬，咣当，这马躺下了。马往旁边这么一躺，傅通看是不好，他想把这个右脚又打马凳里边甩出来，可是蹬这个蹬没蹬出来，迟了一步，扑腾的一下子让马把他的右腿就给压住了。马一压住右腿，傅通俩手一扒着地，他想往外爬，还没等往外爬，黑旋风李逵又到了跟前了。刚才跟他马上部下打仗正不得劲，这回躺地下了可得了手了，大斧子一举，这一斧子下去腰斩两截，守备傅通命丧疆场。傅通这一死啊，官军可就乱了，众官军一看头没了。俗话讲得好，燕无头不飞，蛇无头不行啊，众位官军这一没头心里可就乱了。有的官军一传十，十传百，坏了啊，副手被完了，被人家给杀死了。这官军一看咱们还打不打，咱们招不着，咱往后撤吧，回去快禀报去吧。这么一说官军可就散了，官军心情一散，可梁山好汉这个劲头可就来了，他们的头被咱们给杀了，弟兄们冲啊。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朝天王挨个过来给晁盖见礼。晁盖说，众位弟兄，此处不是咱们弟兄详谈细叙之地呀，看见没有，官兵还在那儿呢，来，我们一起和官兵作战。这阵晁盖告诉手底下这20多名喽啰兵，再加他们来的这几十人，你们就这么喊，就说梁山泊的援军到了，跟官兵在此要决一死战。这几十人一起奔着官军就冲过来了，一边冲一边扯着嗓子喊，哎，弟兄们。

们的五千援军来啦，这一回把官军们都把他斩尽杀绝。这叫虚张声势，愣说来了五千援军。哪来的五千援军？其实才五十来个。这么一虚张声势这一喊，官军本来的心气就都散了。打着打着一听，怎么着，

一起摇橹支舟罹难，顺着长江可就走下来了。往哪儿去呀？第一站先得到老穆家。就说穆弘、穆春这哥两个家中，因为他们家里边是一个大庄院，在那个地方能够藏住这些英雄们，换别人家想住都住不开呀。就这样一回

0: 摸清楚，不摸清楚就容易打败仗。不知道众位弟兄哪一个人能敢于担当此任，先到吴威军城中去探听虚实呢？宋江这话刚说到这儿，旁边黑旋风李逵站起来了：“
1: 宋大哥，这个事儿就交给兄弟我吧，我带着我这队板斧，我到那吴威军城中我去看看。大哥，用不着大伙都去，我探看一下虚实，如果找着那个黄文炳，我就把斧子一摆，把他脑袋切下来，提溜着就回来了，这事儿就省了事了。”
0: 宋江说：“你呀，你要去探看虚实啊，还不如咱们众弟兄一块都去呢。这个事儿你干不了，你不是干这种事的人。
1: 怎么着，大哥你信不着我？”
0: 宋江说：“我就是信不着你，你办这件事情是非办砸了不可。”这个时候在旁边喝酒的这个病大虫薛勇站起来：“
2: 宋大哥，您看我怎么样？”
3: 宋江瞧了瞧病大虫薛勇：“薛贤弟，我看你还差不多。”“
2: 宋大哥，小弟我自从在揭阳镇上受宋的哥搭救于我，我心怀感激呀。如今又蒙梁山众位弟兄对我如此重看，把我当作弟兄，我想给大家立功。我办不了大事儿，上吴威军城里探看虚实这件事儿我还能办得了。因为什么呢？宋大哥您知道，我是闯荡江湖卖膏药的，我这个职业就最适于干这个事儿。我一个人就装成卖膏药的人，到在吴威军城中，我就在大街上打个地摊，卖完了膏药之后，顺便我一打听，我就可以打听着黄文炳他们家在哪儿住。我想这黄文炳在吴威军的城里那也是跺一脚四成烂颤的人，一问就能知道他家住处。然后我再想办法把他的宅院周围地形图画来给您带回来。这众位都不认识啊。宋江说：“薛勇，这位是谁呀？” 薛勇说：“宋大哥，跟您说吧，这个人呐，跟我是同乡，当年他跟我曾经学过武艺，后来也闯荡江湖，此人姓侯名剑，江湖上人送外号通臂猿。我们两个已经分手好几年了，我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可这就叫山不转水转，路不转人转，没想到在吴威军这个地方，我打拳卖艺卖膏药的时候碰上他了，他主动的找我来了，这是他乡遇故知啊，别有一番情感。我跟他攀谈一番，我一问他，我说你现在干什么呢？他告诉我他正在黄铜畔家里边给做活呢。宋大哥，您可要知道，我这个徒弟我又跟他称弟兄，我这个兄弟侯健祖传的好手艺裁缝匠，在我们老家那一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到他这辈儿三辈了，做一手好衣服，现在他正在给黄铜畔家做衣服。我一说我去吴威军的这个目的，侯健就说了，他说这个事儿啊您就甭问了，问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我跟您去。所以今天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宋大哥，这个您放心，他跟我交情过命，这个人什么事儿都走漏不了风声，您问他吧，他是无事不知无事不晓，因为他在黄铜畔的家里边待了一个多月了。
0: 哦，
2: 宋江说：“原来如此，侯贤弟，今天我们弟兄

在此处和你是有幸相识啊。接着宋江先给侯健逐一的介绍了一番，介绍完了吩咐人给侯健赐座，让侯健坐下之后又给献茶。侯健赶紧站起来客气了一番，哎呦，宋德哥您对我不必这么客气。宋德哥，我早听说梁山伯英雄好汉的大名啊，我今天跟着我老师来呢，也想结识一下江湖上一流的英雄好汉。宋江说，一流的英雄好汉可不是我，是这位。说的话他最后指引了晁盖朝天王。侯健又给晁盖见礼，晁盖说，侯贤弟，请问你什么时候到的无为军呢？侯健说，我呀已经到这儿有4-5年了，离开老家就到这儿来了。在这个地方呢，我开了个裁缝铺，刚才我老师也跟诸位说了，我们家是祖传做衣服，不是跟诸位弟兄夸句海口啊，我们家做衣服那可以说不论到什么地方都得属于首屈一指的。这个衣服不在缝做，而在剪裁。我这把剪子就这条尺，只要把任何一个人量一下，刷刷刷一脚，这衣服穿到身上就跟别人做的不一样。所以我倒在吴为军这儿开了个裁缝铺，没用多久我这个名声啊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呢，很多人都愿意到我这儿来做衣裳，一来二去的这个黄铜

0: 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白鼠白胜，听侯建议说，吴一军刺城门，有官军盘查人员，不准带兵器。白胜就说了，我有办法把兵器带进去。侯建说，您有什么办法呢？白胜说，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看如何？侯建一听乐了，嘿，您足智多谋，好主意。宋江和晁盖两个人在旁边一听，也连连点头。白胜，我想按你说的这么办，一定能把兵器带进去。好吧，开始做准备吧。就这样，他们在这一夜之间，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开始收拾了。收拾什么呀？套了一挂大车，把这十几个楼兵所应该用的兵器都把它搬到的车底下了。大车是三个牲口拉着，这车比较阔绰，赶车的呢就是这侯建，剩下这十几个楼兵都装扮成做工人的模样，坐在大车上。白胜和薛勇一起也坐在车上。侯建把这鞭子一摇，啪，这大车就奔着吴威军的城门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到吴威军城的城门这儿，远远的看见城门洞那儿站着有很多官军，观察着过往行人。现在自从梁山英雄在江州接了发场之后，江州知府蔡九马上下命令，附近的州城府县都要严加观察，注意不要让梁山这些强盗串到你们那儿去骚扰。吴威军城接到这个通知也严加防范，老百姓虽然可以出入，但兵器不准携带，有携带兵器者必定要详细盘查，要问你这兵器的来路，要问你为什么带兵器，略有漏洞。白大哥，这个事儿就算完成了啊，下一步就看您的了，我们哥俩可走了。白胜说，没事了，谢谢您，这个事儿进来的挺顺利吧。哎，真是您好主意，咱们回头见。好，回头见。侯建领着薛勇就够奔黄通判的家中。这儿啊，白鼠白胜把这个大车赶到没人之处，往里一存放，这十几个楼兵由打这车底下把兵器就都拿下来了，找一个地方隐蔽好了，就等着晚上行动了。白鼠白胜这十一个人咱不表，单说侯建领着薛勇来到黄通判的府中，进了大门，绕过了影壁，顺甬路往里

头，城头上看看有没有白旗。将近城门附近的时候，看到城头上白旗摇晃，就知道白日鼠白胜已经得胜。白胜怎么回事？白胜带着十个楼兵啊，各置兵器，藏到夜晚的时候就到城门洞这儿了，把守城门的门军毫无防范。白胜领着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大家留言，我们互相呼应。

心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

0: 文学大师最负盛名的传世名作，
1: 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史诗巨著，
0: 一段关于三大家族横跨半个世纪的传奇故事。
1: 欢迎收听林语堂先生经典之作《京华烟云》，演播陈冰、钟阳。
2: 木兰的父亲一向特别喜爱木兰，而今觉得整个仿佛掌上明珠一般，他这次失而复得正犹如死而复生。在姚家的人自杭州返京之前，姚氏父女相处的那几个月时光，加上父女之间的多次长谈，更增深了父女的感情。他们的住宅免于抢劫，一切完整如初，大概是由于地点正好在东城中间，而遭受蹂躏破坏最厉害的是城南和东南地区。不过下面埋藏商周铜器的枣树已经死了，只有西山的别墅受到彻底的抢劫，北京恐怖的传闻听之不尽。木兰看见烧焦的房子和坍塌的墙壁，以及前门城楼子火燎跟枪击的窟窿，真是触目惊心。
1: 木兰的母亲和家人在三月自杭州返抵北京时，木兰在他们眼里成了女英雄。他母亲对他的看法全变了，现在不再叫锦儿给他穿衣裳、梳洗、陪着他玩，而是自己亲自照顾他穿衣裳、梳头、洗脸，让他跟莫愁一同睡在自己的屋里。珊瑚再三说，在要命的那一天，悔不该把木兰留在那辆轿车上，弄出那么大个乱子，因此比以前对木兰更为体贴，更特别事事讨她欢喜。大家央求木兰把她过去那一段生活经验说了再说。木兰说了那个红灯照和义和团老八，还有她学会的那个英文歌。体人只喜欢那个歌，很快就学会了。木兰又说从枣树上摔下来，说他们的私塾，还有到泰山游历的情形。最重要的是关于曼娘的事。所以全家自姚大爷夫妇下至青霞、罗大，还有几个老妈子，都知道山东有个曼娘。莫愁听姐姐说的事情，听得又惊讶又兴奋，露出她新长出的门牙，觉得木兰这个姐姐真了不起。这样一来，大家开始把木兰看作家里一个能独立负责的成年女儿了，而体人在家中的长子身份却渐渐削弱。木兰也开始照顾莫愁和小阿飞，她到了14岁，思想完全成熟，哥哥欺负她，她已经能够忍受，这是女孩子基本教育的一部分。女孩子的态度应当是忍让，是稳重，在生活上不要太贪求，要听从男人，享有较多的自由，由男人荒唐胡闹。
2: 曾家在4月初返抵北京，此后两家越来越熟，孩子们时常来往，过年过节都相互送礼。木兰坚持曾家到他家要，女双方家庭都怕把这件丢脸的事声张出去，女方所提的条件也就不能太认真了。我们已经说过，姚三早年荒唐放荡，为所欲为，后来才痛改前非。不但如此，并且对生意事业一切看穿，潜心钻研老庄之学。有一段时期，有个江湖术士答应传授他点金术，他在那个骗子身上耗费了一笔巨额的财产。姚太太虽然不识字，也不得不开始查看账目，收取租金，

0: 后来不久就由他哥哥来经手管理那些业务了。
1: 姚太太嫁到一个富有之家，住在城里宽大的房子，有男仆，有丫鬟，过去在家可从没用过这么多人，一时真不习惯于这么奢侈。以前自己没享受到的，现在他都教儿子自请享受。但是他缺乏一个有教养的妇女的学问和气质，他不知道富有之家的儿子应当怎样教育。从孩子时期，他就让体人在丫鬟的围绕拥簇之中长大，甚至于纵容儿子在他面前用巴掌打丫鬟。体人也像好多私生子一样，长得倒蛮俊，细白的皮肉像父亲，乖的时候也聪明伶俐，讨人喜欢。父母居然允许他骑一匹烈马在城里满街跑。平常这个孩子总以为自己了不起，不屑于遵守一般男孩子遵守的规矩，在朋友家吃饭，吃了一半竟会离开桌子出去跟丫鬟瞎扯。他母亲竟然纵容的他心里有他是姚家唯一的财产继承人的想法，并且满心以为他的一条命总是值得普通人的十条命。而体人快到15岁的时候，姚太太已经明白他的儿子是已经惯坏了，但是已经无法可想。父亲的态度却完全不相同，他觉得体人现在跟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样子，他知道自己年轻时是骄纵坏了，给自己招了许多麻烦。但是父亲越是对儿子严厉，越是不容易见到儿子，因为儿子也就越躲着他。所以姚思安这个做父亲的已经弄得自己的儿子战战兢兢的不敢见他了。
0: 他们逃犬匪的前几个月，体人用刀子伤了另一个男孩子的脸，伤口直到脖子上，受伤的孩子流血很多。他父亲就把体人绑在院子里的树上，打了个半死才歇手。这使得体人越发怕他父亲，也越发恨他父亲。打了之后，体人在床上躺了10来天。姚太太在儿子面前对丈夫说，
1: 哎呀，我知道他也得受受教训，可是他若是有个好歹，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你叫我老来依靠谁呀？
0: 这么一来，关于管教体人，夫妻二人变成了南辕北辙，而父亲就把儿子看作孽种，只好任其自然，要倾家荡产也只好由他了。两个办法都不对，一是任其自然，二是严加管束，这样不是使他皮肉受苦，就是使他心情不乐。中国传统的看法是这样，恐惧对身体有害，人若是气血不舒或是吓破了胆子，会引起种种的毛病。后来不久，母亲也就把他儿子看作冤家了，就像前辈子欠人家

0: 事。在儒家眼里看来，即使不算乐礼备德，那也是下等人的事。可怪的是，那些儒家夫子却自己喜爱惊喜。但是姚思安不喜欢儒家那一套，他是天马行空、思想自由的道家，他对正派的老传统是不在乎的。虽然他已经戒酒戒赌，但是他仍然迷惊喜，因为姚家上自老爷下至仆婢没有不爱惊喜的。姚太太就经常带着珊瑚和孩子们去包厢看戏，丫鬟们随同伺候，给太太倒茶、看守东西、装水烟袋。这时太太就和孩子们喝茶、嗑瓜子儿、聊闲天儿。
1: 常常这样听戏，外行也就找喜爱的戏一段一段地学着唱，也学身段神态。可是这种事普遍只限于男人，而姚思安偏偏教女儿唱戏，他像故意跟太太作对，跟社会习俗对抗一样。木兰父亲的胸襟就是这样豁达大度，他就是最先吸收新思想的那批人。那种新思想就渐渐改变了中国的旧社会。到16岁，木兰还经常陪着父亲去逛隆福寺庙会，搜求古董。
0: 有一个老丫鬟李姨妈作伴，而李姨妈衰老多病，已经是个神经衰弱、干枯萎缩的老太婆了。
1: 曾老太太不肯跟儿子、媳妇儿、孩子们到北京去，她当年也见过皇家的荣华富贵，现在儿子飞黄腾达，自己命好，感天谢地，于是笃信佛教，深信行善积福，不但为自己的来世，也是下荫子孙。在泰安城西南山下的阎罗宝殿，他捐献了4根钱郎的柱子。他是庙里和尚的大施主，因为当初和尚提议重建庙宇，当然这是和尚化缘一般的借口，他立刻乐捐了4根钱郎的柱子。柱子雕花是缠龙绕柱，那高高的浮雕完全要符合数里之外曲阜孔庙的气派。阎罗宝殿这个名字使他极为动心，他认为这样会讨阴曹地府阎王爷的欢心。大殿的下面是金桥、银桥、伤心桥，人死之后往阴间去的路上都要经过这3座桥，所以最好生前及早先熟悉这条路。这样老祖母就坚持和李姨妈住在老家，儿子的一家住在北京。虽然晚辈都请求老太太跟他们一起搬到北京去，曾太太也跟一般的儿媳一样，私心暗喜婆婆不去，她一个人乐得在北京做一家之主。
0: 其实曾太太更高兴的是撇下了李姨妈在家，因为在老太太的背后，全家连下至男女婢仆都觉得李姨妈是个害人精。李姨妈的地位本不合情合理，但是偏偏又爱多事，惹人厌恶。她本是曾家行善救济的人，但是还不知道感恩图报。她现在是50岁光景，童年却不寻常。婴儿时她遇上太平军之乱，跟随父母由安庆逃到山东。她父亲当

0: 所以不能和曾家的女儿同排位次而叫大姐、二姐、三姐，叫曼妹也听着不好，所以曼娘的母亲就叫平雅，叫曼娘妹妹。在此等情形之下，索性把这些顾忌抛在九霄云外，这两个年轻的表兄妹互相亲密一点也不妨。可是曾太太很严谨，曾经告诫儿子不可不拘礼法。曾太太说，平儿，你天天看见你妹妹，她那么有教养，我很喜欢她，可是你若尊重你这位未来的妻子，就不能不守礼法，夫妻之间要相敬如宾。曾太太出身于读书人家，像相敬如宾这种典故是挂在嘴边上的。结果是一对青年男女反倒越来越显得疏远，而实际上则倾慕日深。
1: 有一次，平雅向曼娘表示亲近，碰了曼娘的钉子。小塔、蜡烛、小寺院、小菩萨，我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好的。平雅一接那块玉，乘机就攥住了曼娘的手，曼娘很快把手缩回去，那块玉差一点掉在地上。曼娘羞得脸红，斥责平雅道，
2: 你怎么这样？
1: 剁蛐蛐那一天，我的蛐蛐被咬死之后，你怎么让我攥你的手呢？
2: 此一时彼一时，
1: 那有什么分别？
2: 现在我长大了，不能再跟你手握手了。
1: 咱们俩不是你我是一体了吗？
2: 平哥，天下什么事都有个规矩。不错，我的整个身子也是你的，不过时候还没到，不要急躁，还有一辈子呢。
0: 华烟云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下次收听。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节目呢，迎来了两位。

0: 家长充满了这种被社会的误解，以及充满了那种羞愧感，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就是当我们的家长一开始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他们不敢也不会去求助，经常会错过孩子的黄金干预期啊。
1: 关注的都是商业嘛，然后以及我们的科技，它去我们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的应用场景。那其实我自己做公益下来以后，反而觉得实际上对我们这个科技是有帮助的，就是说它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去了解市场，了解需求，也是帮助我们找到场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叫跟这个科技跟慈善之间的一个平衡。就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得更长久呢？更长久，我想除了我把它做成一个品牌以外，我也需要找到一个模式啊。这个模式可能是它可能包括了一些不同的企业的一些社会责任的一些需求，也包括了一些政府的一些采购服务，也包括了一些个体的一些帮助。但除了这些以外呢，我在想，那我们作为科技企业，我觉得如果这个非遗的一个马车嘛，马车的过程中我才想到了，我觉得那因为自行车太小了，它不能成为一辆马车。马车这个概念让我去想到了，我应该要去改造一辆。
2: 本来是电动三轮车，
1: 电动三轮车，对对，从一开始从自行车，后来到了电动三轮车，然后后来呢，电动三轮车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后来又变成了二轮车。那么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就是这个怎么样找到一个比较具象的以及一个相对成本可控的一个技术手段，然后并且它具有一定的体验性，就是因为我们那辆电动车开到玄武门下面的时候，有我们每个小朋友都去坐到了后座上面，
2: 是去体验了一把，
1: 体验了一把。那这种体验性呢，我觉得这个是都满足了，所以我觉得困难还在于就是怎么样去这个，它不是靠一个个体去完成一件事情，它是。也比较符合现在讲的 OPC， 它需要一个团队来，大家借助 AI 去共同的去完成一个创意。那么我觉得 AI 提供了一个好的方式，就是说它提供了一个好的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去实现这些想法和创意。那么这个，那所以我觉得这困难应该说更多的是在于这个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表现形式。
2: 您刚才讲到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需要方方面面大家的支持，一个合力。目前我所了解到的应该都是主体是孙总您这边的这个公司来承担这些，因为再简单的这个装置它都是需要产生一定的
1: 费用
2: 的。目前都是您这边做这样的一个承担。那么未来有没有去想过可以去有一些不同的输入，或者让这个品牌它能有一个自我造血的这样的能力？
1: 是，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尝试的。那目前呢，也已经得到了这个像西夏区残联，然后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部门的一些关注和一些支持吧。那么应该说有，
0: 就是变得忽然间有一点暴躁，有一点焦虑。那所以第二个就是给到他一个比较让他舒服的环境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就是，在我看来是我们的点点滴滴的相处过程中，你要就是维持住，跟他维持住这个兴趣啊，就是能让他觉得你这个人是有兴趣有意思的一个人，能让他参与到你这边来，你得能接得住他这个梗，并且不要过多的跟他去提要求。就像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说啊，我们其实很多家长，包括我们普通的家长，都会不停地跟孩子提要求。我不知道文飞老师有没有哈，但那天我们在放马的过程中，就是我觉得你家姑娘那个状态就特别好，我想应该是没有，就是我们过多的关心啊，比如说提醒你要去穿衣服，提醒你要多喝热水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变相的提要求。
2: 我比较是大条的人，所以我一般是自己都还没顾上，先暂时不会顾她太多。
0: 所以那这样子亲子关系会特别好，就是那天我就能看得出来哈。那么我们的工作也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给到的这种善意的提醒啊，就是你把鞋子穿起来。

0: 还不要光着脚，然后你快去喝一点热水，其实也会对他们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困扰，
1: 是个负担。
0: 对，是一个负担。那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相对不是那么熟的人，那这三点如果说能做到的话，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开端，一个良好的关系的建立，我们就已经开始了。
1: 那其实在我带着孩子参加这种公益活动的时候，包括上次跟星星的孩子接触，我们家女儿是第一次嘛，她当时就有问我这个问题，我也想特别问到请教王院长，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该怎么回复哈？比如说他说妈妈他为什么那么大叫呀，说妈妈我想去牵他的手，为什么他把我的手甩开呀，这个时候我该怎么从我家长的角度跟孩子去解释，或者是说让他去理解那个当下。
0: 其实这个问题我经常跟一些小朋友去说，因为我们家那个情况比较特殊，然后呢我们家也会有一些像我表弟表妹他们生的孩子比较小，他们也会问同样的问题。那对于比较小的孩子，其实我会跟他说他们生病了，这样他们好理解一些。但是如果说对于我们就是认知能力还比较好的孩子而言的话，我会跟他们说神经多样性，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文飞老师长得比较白，我长得比较黑，但不代表我们两个谁有问题。那其实是一样的，他那个大叫有可能是他抒发情感啊，其实也可能是一种自我刺激，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是能让他处于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所以就好像是我们我不知道文飞老师会不会平常去绕一绕头发啊，或者是去抠一抠痘痘啊，其实是一样的，
1: 自己的一些潜意识的动作，
0: 对，是一种就是对焦虑的释放啊，对这个情感的释放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告诉他，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方式。那至于刚刚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去拉一下他的手，他可能就是把我的手甩开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从生理角度讲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些孩子他是有触觉的敏感的啊。从这点上来说，你碰到我，不管你是陌生人还是我的家长，又或者是我的家人，其实我都会感觉不舒服，就好像你怕痒痒，但是我去挠你痒痒那种感受。那么我们其实不太建议上来就是去直接这样的一个触碰。另外的话就是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些点上，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跟你的关系不是很熟，这个时候感觉一个善意的握手来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应付，我怎么去招架他呢，所以那么我远离你，我把你的手甩开，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其实还是基于这个神经多样性，因为他不会说是有那么高的心智水平去想到，哎，我把他这个手甩开会不会让他感受到不开心。所以在我们的干预过程中，那么心智能力、换位思考、共情能力又成了他们急需提升的一个部分啊。在这个部分没有提升之前，所以像咱们家姑娘这样子就会遭遇到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要慢慢慢慢的去融入接触，先做好一个观察，
0: 是
1: 更好的让他们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或者在那个当下的环境当中先能够适应，再做下一步的一个融合。
0: 我们就是